0: 咱们这个病快用送钱的干嘛我钱
1: 切等啊有新困难点病切克这个钱
0: 啊能中咱们的点击
1: 啊忙出的和点我们跟个是能看到这笔没多钱不
0: 文本先进的根据黑的不能批笔年总的人物
1: 啊能中咱们的点击
2: 咋子的比年困住不难吧切除的没呢疼的啊郎中咱们二件这个级别的成能我才切难不了中华他会的家这些比咱们几十级别中像阿西生命这种细胞门特的同级人比切切低点三百二十四十

啦啦啦啦嘎達里里呀呀他啦個個里呀呀阿吉拉馬爾孔丘達那阿姆蘇拉呀曼哲西烏加特里西呀呀吉尼辛吉達拉特蘇呀藏羅桑丘加烏里啦呀 呀扎里尼特塔嘛魯東呀婆婆東丘卡魯里東呀呀那烏克拉特拉塔烏丘東呀坎魯古吉馬卡魯里東呀呀古門坎魯塔拉祖東呀香香雄呀比諾蘇米里蘇呀 Yang zhao la gui mi ta cu nu la yang su wan de su xian ji ji la

0: apar jakta andan tuki go ta taron macha de shi me ko ta ta ton chin che chong che de shong do nan gan ko zu rang gi na man na yara kapar jako no tuki go fa pa ta chu ta was ko sum go lu ta jam bundo wo mit mang shi ko no ko mo wo mit ke tan ya chin sop chan ju ma nyon ni dre nyon ni ta wo ma cha gi no to ma ta ta tum jam bo ta kapar no chi mo chi de kapar jak mo chi chi mo chi tum jam bo ko tum jam bo yin na rang gi ta chen na se yo na chi chi na zi na to cho ra chi sha ju ala ka ta chu kro sum chat ta jo ni jo go ta so yi lang ku sop ta go kha na cho lam du lam du ka zin na ta de sha lang ko ra ki son da tum zi ta na chu ta rang gi sem che ta yi ta go tondo ta kai mi kha che yi un ju ju to mo me la ja cho tondo tama ta che cho ma shong ju ma na de le tondo tin sa ki shong do na sem ne ma ma che ra tin gan ko ne ti tondo tin gan kho ju so yi ole chi che ku kha bu ja ma na de ma shi na de an to to na ni na ni tondo da ma zi ta ta de ga lan ko ru ki ta ole ta ga ta ni de chi zi gu ne zi chi na yang shi na de na shen de ᱟᱛᱚᱢ ᱟᱨᱛᱚᱠᱚ ᱪᱩ ᱛᱟᱝᱜᱤ ᱪᱟᱝ ᱟᱨᱢᱟ ᱪᱤᱜ ᱠᱟᱯᱟᱛᱮ ᱡᱟᱜ ᱢᱟᱪᱤᱜ ᱫᱟ ᱛᱚᱥᱟ ᱫᱟ ᱪᱟᱝ ᱢᱮᱜ ᱫᱟᱝ ᱟᱛᱟᱨᱚᱱ ᱤᱱᱟ ᱛᱚᱱᱫᱩ ᱡᱩ ᱥᱚᱱᱟᱛ ᱢᱟᱱᱫᱩᱜ ᱱᱟᱡᱨᱤ ᱛᱟᱝᱜᱟᱢ ᱢᱟᱠ ᱱᱟᱡᱨᱤ ᱡᱟᱝ ᱥᱮ ᱱᱤᱜᱟᱝ ᱜᱟᱢ ᱢᱟᱠ ᱱᱟᱡᱨᱤ ᱚᱞᱮ ᱛᱚᱜᱚ ᱭᱟᱝ ᱟᱪᱩ ᱠᱚᱨᱤᱜ ᱢᱤᱨᱟ ᱜᱨᱩᱜᱚᱱ ᱭᱚᱱᱨ
1: ᱟᱡᱤ
0: ᱚᱞᱮ ᱠᱚᱨᱤᱜ ᱢᱤᱫᱟ ᱛᱟᱛᱚᱜ ᱜᱮᱱᱜᱮ ᱧᱮᱱ ᱛᱚ ᱯᱟᱭᱟᱨᱟ ᱥᱮ ᱛᱚᱱᱛᱟ ᱡᱩᱝ ᱟᱥ ᱠᱚᱨᱤᱜ ᱚᱱ ᱢᱟᱨ ᱚᱞᱮ ᱛᱮᱫᱤ ᱛᱟᱭᱟᱝ ᱟᱪᱷᱟ ᱯᱟᱪᱚᱱ ᱫᱤ ᱭᱟᱝ ᱠᱟᱨᱜ ᱜᱩᱱ ᱡᱩᱜᱱᱟ ᱛᱩᱢᱩᱜ ᱱᱟᱱ ᱥᱮ ᱢᱟᱱᱨᱤ ᱚᱞᱮ ᱛᱮᱱ ᱫᱟᱥᱚ ᱭᱟᱝ ᱢᱟᱱᱟ ᱪᱩ ᱠᱚᱨᱤᱜ ᱢᱟᱫ ᱪᱩ ᱭᱟᱱ ᱪᱤᱜ ᱢᱟᱱ ᱪᱤᱠᱟ ᱞᱟᱝ ᱠᱩᱱ ᱢᱟᱨᱠᱩᱥ ᱚᱞᱮ ᱞᱟᱝ ᱠᱩᱱ ᱠᱚᱨᱤᱜ ᱚᱱ ᱫᱟᱜᱩ ᱛᱟᱢ ᱢᱟᱱᱟ ᱛᱟ ᱪᱩ ᱠᱚᱨᱤᱜ ᱨᱮ ᱢᱮᱠ ᱛᱟ ᱞᱟᱝ ᱠᱩᱱ ᱨᱮ ᱛᱟᱨᱤ ᱛᱟ ᱛᱩᱢᱩᱜ ᱥᱟᱱ ᱛᱟᱭ ᱛᱚᱱ ᱫᱨᱚ ᱛᱩᱢᱩᱜ ᱭᱚ ᱞᱤᱥ ᱠᱚ ᱛᱟᱱ ᱥᱩ ᱠᱚ ᱛᱟᱱᱟ ᱥᱚᱱ ᱪᱩ ᱛᱚᱱ ᱪᱤ ᱛᱩᱢᱩᱜ ᱫᱩᱥᱚᱱ ᱛᱚᱱ ᱪᱤ ᱛᱩᱢᱩᱜ ᱫᱩᱥᱚᱱ ᱫᱟ ᱥᱚ ᱫᱮ ᱯᱷᱟᱨᱚ ᱵᱟ ᱞᱟᱝ ᱠᱩᱱ ᱫᱚ ᱠᱚ ᱛᱟᱭ ᱡᱤᱭᱟᱹᱝ ᱩᱱᱟ ᱢᱮᱱᱟ ᱛᱟ ᱠᱚ ᱯᱟᱭᱚ ᱱᱚᱢᱟ ᱨᱮ ᱛᱚᱱ ᱫᱚ ᱛᱟ ᱛᱷᱟᱢᱟ ᱪᱩ ᱡᱤᱱ ᱨᱮ ᱪᱤᱜᱤ ᱡᱤᱢ ᱫᱤᱨᱟ ᱛᱟ ᱫᱟᱝ ᱡᱟᱣ ᱡᱩᱨᱤ ᱪᱤᱜ ᱢᱟᱱ ᱪᱤᱠ ᱛᱤ ᱠᱷᱟᱭᱟ ᱨᱟ ᱪᱩᱢ ᱪᱤ ᱛᱤᱱᱫᱟ ᱪᱩ ᱛᱚᱱ ᱢᱮᱞᱟ ᱛᱚᱱ ᱱᱟ ᱢᱮᱞᱟ ᱢᱟᱨᱡᱤᱜᱟ ᱛᱟᱜᱟ ᱚᱞᱮ ᱛᱚ ᱛᱚᱱ ᱫᱚ ᱛᱮ ᱪᱩᱝᱜᱟ ᱢᱟᱠᱷᱟᱨᱟ ᱛᱩᱢ ᱢᱮᱡᱚ ᱠᱚᱥᱛᱟ ᱛᱟᱪᱤ ᱞᱟᱝᱠᱩᱨᱤ ᱜᱮ ᱢᱟᱣ ᱠᱷᱟ ᱠᱷᱟ ᱪᱩ ᱠᱚᱛᱚᱱ ᱛᱟᱛᱤ ᱠᱷᱟᱭᱟ ᱪᱩ ᱛᱚᱱ ᱠᱤᱱᱡ ᱫᱚ ᱛᱚᱱ ᱥᱮᱭᱟᱝ ᱠᱷᱟᱭᱟ ᱢᱟ ᱛᱟᱡᱩ ᱛᱟᱪᱩ ᱛᱮ ᱪᱩᱢ ᱫᱚ ᱱᱟ ᱢᱮᱞᱟ ᱡᱚ ᱛᱤ ᱛᱟᱱᱫᱟᱥ ᱛᱩᱢ ᱢᱮᱡᱚ ᱛᱟᱪᱤ ᱜᱤ ᱥᱚᱱ ᱫᱚ ᱠᱮᱨᱚᱱ ᱞᱟᱝᱠᱩᱨᱤ ᱜᱮ ᱠᱚ ᱢᱮ ᱛᱟ ᱛᱮᱨᱚᱱ ᱛᱚᱱ ᱛᱚᱱ ᱫᱚ ᱢᱩᱡᱩᱠ ᱛᱟ ᱞᱟᱝ ᱠᱩᱡᱢᱟ ᱠᱚᱨᱟ ᱢᱟ ᱛᱟ ᱛᱟ ᱜᱮ ᱚᱞᱮ ᱞᱟᱝᱠᱩᱨ ᱠᱚ ᱛᱟ ᱨᱟᱭᱟᱝ ᱛᱚᱱ ᱫᱚ ᱢᱩᱡᱩ ᱫᱤ ᱛᱟᱱ ᱛᱟ ᱜᱮ ᱛᱟᱝ ᱤᱭᱟᱨ ᱠᱷᱟᱵᱟᱨ ᱡᱟᱢᱤᱱ ᱪᱮ ᱱᱟ ᱭᱟᱝ ᱪᱩ ᱟᱪᱩ ᱪᱟᱯᱟᱭ ᱱᱟ ᱪᱚᱠᱚ ᱠᱟᱝ ᱜᱚᱱᱟ ᱪᱚᱠᱚ ᱠᱚᱱᱥᱴᱟ ᱛᱚᱱ ᱫᱚ ᱪᱮ ᱪᱩᱱ ᱪᱮ ᱫᱤᱱᱟ ᱭᱟᱝ ᱪᱮ ᱪᱚᱱ ᱟᱨ ᱛᱚᱱ ᱡᱤᱞᱟ ᱛᱚᱢᱮ ᱭᱚᱱ ᱨᱮ ᱟᱨ ᱛᱚ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ᱞᱚᱜᱚᱢ ᱵᱤᱨᱛᱚᱱᱟᱨ ᱟᱪᱩᱢ ᱜᱚᱭᱟ ᱠᱮ ᱨᱤᱞᱚᱝᱟ ᱛᱤᱠᱤᱱᱟ ᱟᱞᱟᱢ ᱱᱟᱭᱟᱝ ᱚᱛᱟᱛᱟᱱ ᱜᱚᱭᱟ ᱡᱩᱨᱥᱟ ᱛᱟᱜᱛᱚᱜ ᱡᱤᱛᱟ ᱫᱮᱱᱟᱛᱟᱱ ᱭᱟᱢ ᱢᱟᱜᱡᱤᱭᱚᱱ ᱢᱟᱨ ᱛᱟᱭᱚᱱ ᱥᱟᱫᱤᱭᱚᱱ ᱢᱟᱨ ᱢᱟᱡᱢ ᱛᱟᱝᱥᱟᱱ ᱛᱟ ᱪᱷᱮᱡᱩᱨᱤ ᱫᱤᱱᱟ ᱟᱪᱩ ᱧᱮᱞ ᱞᱚᱠᱚᱢ ᱥᱚᱠᱚᱱ ᱱᱮ ᱞᱚᱠᱚᱢ ᱥᱚᱠᱛᱟᱱ ᱛᱚᱪᱟᱢ ᱵᱩᱱ ᱧᱮᱢ ᱛᱚᱪᱟᱢ ᱵᱚᱨᱟ ᱵᱤᱜᱚᱱᱟ
1: ᱛᱚᱱᱟ
0: ᱛᱟ ᱛᱟᱨᱞᱤ ᱥᱟᱫᱜᱚᱱ ᱢᱟᱨ ᱚᱞᱮ ᱛᱟᱛᱟᱝ ᱟᱢ ᱠᱩᱧᱡᱚ ᱨᱟᱢ ᱫᱚ ᱜᱮ ᱛᱤᱡᱟ ᱛᱟ ᱠᱩᱤᱱ ᱫᱟ ᱪᱤ ᱠᱚ ᱡᱤᱱ ᱢᱟᱨ ᱪᱩᱱ ᱢᱟᱨ ᱥᱤᱱ ᱥᱤᱱ ᱢᱟᱨ ᱛᱚ ᱢᱚ ᱢᱚᱥᱛᱟᱢ ᱡᱚ ᱨᱟᱝ ᱡᱮ ᱱᱤᱜᱟ ᱪᱤᱱ ᱜᱟᱱ ᱠᱷᱟᱨ ᱡᱚ ᱞᱟᱜ ᱯᱟᱴᱨᱤᱱ ᱫᱩᱢ ᱫᱩ ᱠᱟ ᱫᱮᱱ ᱡᱟᱜᱟ ᱛᱩᱱ ᱪᱤᱱ ᱫᱩ ᱥᱚᱱ ᱫᱚᱱᱟ ᱪᱤᱜ ᱯᱟᱨᱪᱤ ᱛᱤᱜᱩ ᱡᱟ ᱪᱤᱱ ᱟᱯ ᱡᱤᱱ ᱢᱟᱱᱤ ᱭᱟᱜ ᱪᱤᱜ ᱱᱤᱭᱟᱹ ᱢᱤᱥᱴᱤᱱ ᱥᱚᱱ ᱡᱚ ᱛᱚ ᱢᱚ ᱭᱚᱜ ᱚᱞᱮ ᱱᱤᱭᱟᱹ ᱢᱤᱥᱴᱤᱱ ᱥᱚᱱ ᱫᱚᱱᱟ ᱠᱷᱚᱭ ᱡᱤᱜ ᱱᱤ ᱪᱩᱴᱮᱨ ᱞᱟᱝ ᱠᱷᱩᱡ ᱠᱚᱨᱤ ᱩᱱ ᱠᱚ ᱛᱟᱥᱚ ᱯᱟᱱ ᱱᱟ ᱞᱟᱝ ᱠᱷᱩᱡ ᱫᱩ ᱫᱟᱜ ᱛᱤ ᱫᱟᱫ ᱫᱟᱣᱱᱟ ᱪᱚᱠ ᱡᱚᱜᱩ ᱱᱟ ᱪᱚᱠ ᱪᱩᱴᱮᱨ ᱛᱤᱜ ᱡᱟ ᱛᱟᱝ ᱛᱤ ᱪᱤᱜ ᱡᱟ ᱛᱟᱝ ᱭᱟ ᱛᱤ ᱠᱷᱟᱞᱚ ᱤᱱᱟ ᱪᱚᱠ ᱛᱤ ᱡᱤᱨ ᱠᱟᱛᱮ ᱱᱟ ᱪᱚᱠ ᱠᱟᱱᱛᱟ ᱛᱤ ᱱᱟᱝ ᱜᱩᱱᱤᱭᱟ ᱛᱮ ᱪᱤᱜ ᱜᱚ ᱱᱟ ᱟᱱᱟ ᱫᱤ ᱛᱟᱝ ᱫᱟ ᱪᱤᱜ ᱠᱟᱱᱛᱟ ᱢᱤᱴᱤᱱ ᱡᱤᱨ ᱡᱚᱜ ᱛᱟᱝ ᱪᱤᱜ ᱱᱟᱢ ᱜᱩᱢᱟ ᱛᱟᱝ ᱡᱟ ᱪᱤᱜ ᱜᱤᱡᱤ ᱢᱮᱱ ᱫᱟ ᱢᱟᱨᱟᱣᱟ ᱜᱤᱡᱤ ᱢᱮᱱ ᱫᱟ ᱛᱚ ᱢᱤᱛᱟ ᱥᱚ ᱭᱟᱝ ᱨᱟᱝ ᱠᱤᱝ ᱜᱟᱢᱟ ᱠᱷᱟᱨᱟ ᱛᱮ ᱜᱤᱡᱤ ᱢᱮᱜ ᱫᱟ ᱛᱮ ᱛᱟᱨᱟ ᱯᱟᱨᱪᱤᱨ ᱠᱚ ᱯᱟᱣ ᱡᱤ ᱢᱟᱨᱟ ᱥᱟᱢ ᱨᱟᱝ ᱜᱮ ᱯᱞᱤ ᱡᱚᱱ ᱡᱟ ᱛᱚ ᱢᱮ ᱡᱚ ᱚᱞᱮ ᱫᱚᱱ ᱪᱤᱝ ᱥᱚᱝ ᱛᱟᱝ ᱛᱟᱥᱚ ᱪᱤ ᱫᱮᱢ ᱡᱚ ᱛᱚᱱ ᱪᱤᱝ ᱥᱚᱝ ᱫᱚᱱ ᱛᱟᱥᱚ ᱪᱤ ᱛᱚ ᱢᱟ ᱪᱤ ᱛᱚ ᱢᱟ ᱨᱟᱝ ᱜᱤ ᱠᱟᱱ ᱫᱟᱱ ᱡᱚ ᱜᱚᱫ ᱫᱟ ᱧᱮ ᱢᱤᱥᱴᱤᱱ ᱪᱮᱱ ᱚᱪᱚ ᱢᱟ ᱡᱤ ᱧᱮ ᱤᱱᱟ ᱢᱟ ᱱᱟᱡᱮ ᱢᱟ ᱢᱟᱱ ᱠᱟᱱᱟ ᱪᱮ ᱠᱩᱡᱩ ᱛᱚᱨᱤ ᱡᱤ ᱡᱮ ᱠᱟᱛᱟ ᱟᱢ ᱡᱤᱱ ᱧᱮ ᱛᱚ ᱠᱟᱯᱟᱨ ᱪᱮ ᱠᱟᱛᱟ ᱛᱟᱜᱤᱱ ᱫᱚᱢ ᱡᱤ ᱛᱟᱱ ᱛᱟᱛᱮ ᱢᱤᱥ ᱫᱚᱱ ᱫᱟᱥ ᱡᱮ ᱛᱟᱜᱤ ᱛᱟᱥ ᱪᱤ ᱯᱷᱤᱭᱟᱞᱤ ᱛᱮ ᱡᱚ ᱢᱟᱨᱛᱚᱠ ᱟᱪᱩ ᱦᱟᱯᱟᱨ ᱛᱮ ᱧᱮ ᱢᱤᱴᱤᱱ ᱥᱚᱝ ᱫᱚᱱ ᱛᱟᱥ ᱪᱩ ᱠᱟᱭᱟ ᱢᱟᱭ ᱵᱚᱞᱟ ᱥᱚᱱᱟ ᱛᱟᱢ ᱢᱟᱞᱟ ᱛᱤᱱ ᱧᱮ ᱛᱮ ᱢᱮᱥ ᱚᱱᱟ ᱭᱟᱝ ᱛᱤᱛᱚᱱ ᱛᱚᱱ ᱜᱚᱱᱡᱤ ᱣᱟᱥᱛᱮ ᱪᱤᱝᱜᱟᱱ ᱠᱷᱚᱜᱩᱱ ᱛᱚ ᱡᱟᱪᱤ ᱡᱟᱱ ᱪᱩᱪᱤᱜᱟ ᱢᱟᱥᱤᱜᱟ ᱫᱚ ᱪᱤᱝᱜᱤ ᱥᱟᱫᱜᱚᱱ ᱢᱟᱡ ᱛᱤᱛᱟᱯ ᱛᱮ ᱭᱟᱝ ᱪᱤᱜ ᱪᱤᱜᱨᱮ ᱞᱟᱝᱠᱷᱩᱨ ᱠᱚᱨᱱᱟ ᱱᱤᱨᱮ ᱪᱷᱟᱨᱛᱟ ᱠᱚᱨᱱᱟ ᱥᱟᱢᱡᱮ ᱞᱚᱠᱚᱢ ᱪᱷᱟᱨᱛᱟ ᱠᱚᱨᱫᱚᱱᱟ ᱠᱚᱥᱢ ᱡᱟᱢᱵᱩᱛᱚ ᱛᱚᱱᱫᱚ ᱪᱮᱪᱚ ᱪᱟᱱᱥᱢ ᱪᱷᱟᱜ ᱥᱚᱱᱫᱚᱱᱟ ᱪᱤᱜ ᱛᱤ ᱛᱚᱢᱟᱨᱟᱝ ᱜᱤ ᱭᱟᱨᱟ ᱡᱮᱢᱡᱤ ᱧᱮᱱ ᱛᱚᱜᱟ ᱪᱤᱜ ᱱᱤ ᱱᱤ ᱠᱷᱟᱵᱟᱨ ᱪᱚ ᱪᱚᱜ ᱥᱤᱜᱟ ᱦᱟᱡᱟᱱ ᱜᱤ ᱪᱮᱜᱚ ᱢᱚᱥᱚᱜᱟ ᱫᱚ ᱡᱮᱢᱡᱤ ᱧᱮᱱ ᱛᱚᱜᱟ ᱠᱷᱟᱵᱟᱨ ᱡᱟᱨᱛᱤ ᱛᱟᱥᱚ ᱟᱱᱫᱚ ᱛᱤ ᱱᱟ ᱪᱤᱜ ᱱᱤ ᱱᱤ ᱱᱟ ᱛᱟ ᱠᱷᱟᱠᱩ ᱠᱤᱱᱮ ᱜᱨᱟ ᱪᱤᱜ ᱱᱤ ᱱᱤ ᱡᱟᱱᱟ ᱠᱷᱟ ᱥᱟᱥᱮ ᱫᱮᱢᱨᱤ ᱧᱮᱱ ᱛᱚᱜᱟ ᱪᱚᱱ ᱡᱩᱱᱫᱨᱟ ᱪᱤᱜ ᱛᱤ ᱛᱤ ᱡᱟᱱᱟ ᱭᱟ ᱟ ᱪᱤᱜ ᱛᱤ ᱛᱤ ᱠᱚᱥᱟᱨᱟ ᱪᱤᱜ ᱱᱤ ᱱᱤ ᱠᱷᱟᱵᱟᱨ ᱡᱟᱨᱛᱤ ᱭᱟ ᱡᱤᱞᱤ ᱩᱝᱜᱚ ᱛᱤ ᱛᱟᱯ ᱠᱚ ᱪᱩ ᱠᱷᱟᱥᱟ ᱪᱤᱜ ᱱᱤ ᱱᱤ ᱡᱟᱯᱟᱱᱟ ᱥᱟᱥᱫᱤᱱ ᱫᱤᱱ ᱡᱚᱠᱚᱱ ᱡᱤᱛᱤ ᱪᱤᱠ ᱢᱤᱡᱚᱜ ᱱᱚ ᱛᱚᱢᱟ ᱡᱩᱫᱮ ᱛᱤ ᱛᱟᱯ ᱠᱚ ᱛᱷᱟᱢᱟ ᱚᱭᱟ ᱪᱤᱜ ᱛᱚᱱᱫᱚ ᱪᱮ ᱪᱚᱱ ᱪᱮ ᱫᱩᱥᱭᱟᱱ ᱱᱚᱱᱟ rangi chuchin yun namen na chok rangi chuchin namen na chok yin chig men chig ya rang ni to kap ji ga ya ji yutak chi ha chang ga chig ma to ko yang chut ma ya to ge ju rang zen ni ga kha ya ma ya wo so na da ta ka ni yang ja chi ja chok da on ta da ta ka ni yang ta ni tu mo ma shin ri ji tu mo ge i ta so da yang chom ge ta ni na chok cha pa ta ni na chok ge ang che ji wo so na to mo zre
1: ri
0: ma chu sa ni na yang ji kha ni na kha tsang kha ni da zhe ri da 你你嘛，下次跟人家一样，都么个，等几日用么？几个回去上班子。嗯。这个人老弄着的，这个他这个，就一看嘛，有人就给他做，这个，这个从哈巴从中都么个使用了的，过过去的以后，他说，卡巴我提的了哈巴，这个这个这个，他就他的就从你当个，阿浪口就用口说，他说，口干嘛子呢？阿浪口，那提他个，这个得提这一，这个，啥东西？你是。
2: 那等他说，这个德国的话还能可以卡不几个，哈嘛，就是可给这个技术。嗯。后来点个嘛，可给他嘛，他等于后来点个可以这个，你那个什么，你那他嘛是个去用个什么，去的，简直结婚了，去的，过那人家人家都卡不结婚的，去的呢，哎呀，他嘛啊，他，嗯。后来打球的比赛，他说他我去球子，这个球子，这个我嘛球那个球，这个样球恰不结，他说样球恰不嘛，现在他。 那把人人家大约啊样，嗯，这个干几年就那他们到这些学校去上班，他说他确实感觉觉得这个那个包那么的，他不一样，嗯，让给就现在让当班主任的，给孙子讲那就现在当班主任，人家当家的就可，人家当家的就大大大些当那样，啊就大大大的，都弄得他就得他不懂么子嘞，嘛都过去，大大些的，他老的他有送他说，那你们咋就进中中间都还用的，都弄得他中间可以，我来检查别的他们搞的，他说，他是你们看你们看不晓得，人家给孙子可以，人家都没有些都没有啥，像我们大人家就晓得那他，都弄得他从家里的，弄出来谁那样的是，他说，这个都没可以人那么的，可以人那的，这个因为他们样，当么子个，他家当那人家的，这么的些那的，这么可能那么的，嗯，娘娘他几个子啊，就他去一个人都行那的。
0: 对嘛，这个大舅，今次为过你这个城，去过你这个带，说明娘娘当亲戚，这个就大约恰恰啥那么人带，那么带那么这个上的开发到啥种，他说，你他确实的呢，让给的给他，但是，嗯，让给的嘛，看着这个店家干嘛，看着让给店家干嘛，看着，怎么子的？嗯，是。我说怎么子的？这个他，嗯，第，三对不是，就那确实的，啊就。 当时马路大家不多，嗯，我他说确实的那他，忙这个这个，等到这个是得大忙，假期假期都打这个浪口，我这个去送的，到家下人的，都没这个那点，等起的忙，学等起都还要别别他说，
1: 嗯，
0: 对，我的确实个住户个的那假期，假期你。

0: Selang中科的作为，这就冷库的啥子个么？俺不也恰次了，姐姐去，也是用把灯。这就冷库的你，中南特个，几人次了这里吃几顿，你懂日节的代表不的等，蒙错是就了大不的境界，这次穷用你肩头的灯用。吉隆巴达那申请用是，这就冷库的爹你等，对人啥子个托马灯，集体啥子个日节了个真呢？你是全国这个把灯。
1: 但克里西边的这些蓝天鹅个，卡通特别的，简直就离出了我们城市的呢。蒙族这天气简直是了，就了艰苦，什么吃不更？从我想起那马索尔个人种可了，他那种气的气，劳动干部们出来，卡特跟了人家的，而且可见他比当初那么些的。夸张个甘肃下皮，直接接他们的当地，劳动就在这当地参加了，你很有个双重皮。而第二个为南岗人家，当初也是正领工班的呢。 他那种气气，我们是劳动的没错。你懂我家不家俺不晓得。过去是打仗等，对等啥时候，那种说起下些东西呢？全都是没等吃不下等，东人俺直接来下些吃呗。他那种气气，我点几个灯，满个人敢送个餐单难送些的。满个人个人不么这个灯，吃个你东西个几件钱个东西呢？而甘肃看个这些彼此俺理解了什么等哎？而今年今年过年，吃顿南中些把灯，得从年月月里里来么这个东西些的。 甘肃电机个多，他们今年讲等，原本讲等结论是跟他等的。满个人甘肃他了，他那中秋节个没事，刚要有比罗伦来打仗等，那种个差些十差不离呢。而甘肃开始不拿做，那肯定不先把等。但罗伦打等不呢，但就比不罗伦批呢。没事，刚要有比罗伦等，罗那去比罗伦来，开始不拿做个过差，要接了先把等。而这个忙不是正盘算的不得比，先说这个呢。忙不满个，那肯定东西他不能干那批。罗伦没做起，跟过没得。
2: 他那中秋节甘肃下边扩出的建筑的那建筑是当有了，罗伦节三马三位，让这个下边直接过这个水泥，三马三位让这个雪山等，而这些是三坑门坡真有了。这个是当得看，前头几日把什么节甘肃下边马龙提升的等呢，前里下边这些南镇些的，满个的过了三亚个泥等，不么几个等呢，而台湾人被有这些坑人铺的等，刚个有比罗伦前层物价也，前头的结果来看的等是的。 罗伦节前头的说话，大不得简单。电机个人们关心检讨党员了。现在他那中秋节红点子真当，开个甘肃来很难得。甘肃南中千里所中心呢，一年等部下批千里间接七次检讨党员了。甘肃恰恐今年的投诉等，甘肃我个人个人来我个学比，这种个节能建设过年别的。利息问题，学生过送长日担保承办等。罗伦节今年电机个来送中心的，甘肃下批忙做让等，需要用你解释的党员了。
0: 中共中央恰次主义运动，中央十吨重的空格主任王毅以前几年打通的法人系深圳接十吨的龙舟波纳等样的中国等法人系塔吉冷木腾尼日吉巴贝的中国等法人系塔吉娘的延伸等十吨贝尔比坦尼腾就是三木西恒用铁不得眼睛惊腾雄。十年前打通中国等有人牛从俺们东个这木尖速坦尼浪比这么急了开冷刚冷西。 王毅学姐，中国等法人系塔吉冷木了呢？中国纳税家可不签名，我的这个币，人把土币塔吉这么多点数等不赢了，得等等你，中国等法人先知把财龙中，我的心里该沉重不息。那个不是得孙子就选择了项目的些的，恰不是就盘存也等结等的东西，人家可不签名，可能我们不是要。 当个不接近那位经济的多等，我们挣钱吧，俺领不着吞吞点人民币。中国法人是等伢们的，也可以接孙子接他们银子，伢们的短缺了任务些钱。他不接吞就是孙子等，他不接也蹲黑着的等呢。中国等法人是等中国等，有了我的经济吧，但土个也不了凶钱等，咱们两个舍得等，但这便宜起来给了不了动钱，买存钱都有。王毅学姐。 中国法人是属等土人中，松针些的宽着等宽着了，年年所个水晶掐空个年里没得的，今日接了个是动物。我们村子真等，真多太阳，没他不这个年所个啥子都掐空见年里有点点吧。罗布所等啊这个年那人，李正，三年级就被人接受的动得有。法人是属的中国开立地，法人是那个东里北头不是，实际就压住了等，可以六半段住了些地里外有。 中国等法人是那让这个人得等，学们让那个人重新比，也可不切莫硬比。俺们这些做的中级哦，同居的中等个啦，没得得很难等。主席习近平给东边咱们中国全部是断去了，俺们得跟得等哩。那个等俺们这里去，俺里正是个零听见，咱们接种满了真的有。

0: 台湾来顿的中国的恩等啊空恰层兰之外有比法人是说及中国这个实际当家单送时呢中国等法人信这里为恰斯了孟日松中人物是比例外有不那一等等法人是等中国在此下政策这个顿森罗的托等不中国是参加的配比法人是深圳及打通了参加的时代亚克尼瓦的建筑为没会增务担忧 法人是说及中国话的叫罗金赞这里进行时的盘子的深入等杂谈也顿明日担保你们的损害鸡蛋比说用这台机周边这把没得的真的有法人是说及中国这个实际当送些被谈的你的都这样中没事说你及托人中当时的等的没次等的人的比例来很很等胜利娘里夸样日子
1: 没他不给你等餐次了三十万所恰控诉是娘里等舍不得等你这可你这么猛了我立了个笔得是这真笔得是的法人是中国可以法人是用的我的东西不是我和他比从你的口里没得等等这些人法人是说的中国说的过来是为中国的餐途等就是有了中国说的娘的说我们娘里来很难你也记着做的娘里的咱们两个人进见娘面了卡特人家了吧等
0: 他们配进文件用起来我们的梦云在这的人人间谁呢都不是现在有王毅说的中国等有人有从我们的动革这么多先随着查了真从的通你不是这么的生活特别了说过你也说用他的主播一米长你冷漠的地方就是有从根本他特殊的因此是出了说过我们人类间的可以送凶些吧人们有从马勒个了送凶些呢 中国等有人间这把单子的腾能配进这位说是应接的不是跟着了东西把单上 法人是说有人难解决所恨空都应被查理中国等有人把这你喷娘里头这真的让人解释你没得人都不了解这里吧有事王毅南极丹顿一切呢中国等有人这里比孟日等日三应比换句牛从头了没得才有办呢敌人们让人解能吃了些人说你这中国本这边给你等娘里日等进穷些给 牛村的那顿地中国等有人这位过年因此是个等日的你们的那个不是东岸的你喷的这么重人数是牛班文件的时间里应该为说是专门人事不那一顿顿当地有人等中国牛村的那顿个这么多呢人数是配了位公办该清晰的有人就配给他的中国库有人说的中国我的牛村我们特别这个门头了中国等卡这顿周围谁特别出了门头 中国书记一顿等龙出比中国书记中央等娘里来的你有人等中国这份人真写讲一起等成一个来的你他们配进文件的先都有了书记大东乌克兰的娘面等为何这内部书记一顿谈的三次的解释书记他这龙门结结束了先的没他伦敦不了更那个写的龙门的腾就是等的这些里顿结腾就是送人下级的他把兄
2: 俄罗斯深圳级三级中一个佩斯科夫一期今年不下去了俄罗斯深圳普京级俄罗斯深圳特朗普了也能说进给了特殊的国际三国的接触些事佩斯科夫一下去了普京级托克曼斯坦的该是个家克夫娘子的错别孔托个家克夫将孙子林正兰错别真错等厉害先克姆在错了些克斯俄罗斯深圳佩斯西基赢了可以特朗普等卡布尔等话不下来佩斯西基赢等这么多学习普京级次日个人 特朗普等卡布尔同时给俄罗斯说进给了特殊的协助文章佩斯科夫一俄罗斯说进三国的里学这个能动建议把收入马这个佩斯科夫一大众下去了俄罗斯说进中国东北的当地俄罗斯等阿里深圳瓦解卡布尔能动作乌克兰境内东北的收入上去了卡布尔说的普京级俄罗斯说进乌克兰瓦解俄罗斯说的东西这些卡布尔东北的关联特别有大胆俄罗斯深圳普京级次日个人结果末
0: 深圳的用书扎这个等三只百年下去了俄罗斯等阿尔加克尼杰深圳纪念的卡普尔吉姆的皮肤乌克兰纪念民特殊节目当中等俄罗斯等阿尔普尼杰姆的拉索克姆斯不中有些了特别深圳日后给这一年的所有一个差不这个西巴里路中阿马孙比纳尔马孙比米这组年就是通过了什么处所以个爹大家这个彼此这个年内容你等等解决的 所以当那这种人的战绩下不是从为恩托这个比敌人的第六次谈的你不得三只了些给陆中的马孙比那马孙比没恩托的事实呢等人什么错陆中的孙巴等陆中的马孙比那马孙比

0: 经营南门人人大学部才能买了个开始呢，这个营门的男子马来西亚七里三月十日呢，十六通特。参差了都不会接三等的人肯玩的，这个今年的当面容，俺村里得得个多比，他们俺里门我有得接。第二个呢，第二个给同生，大学部村里去了走路开比，马来西亚七里张木建的大学部才能来登比，俺七月三开始正当，七处接派出所三位通特。
1: 东开才有些劲，参差了都不会见，那个就是有病。松雄这位他个女的生活了，我吃了三四十万元半呢，大概六到四六百的左右些。张什么专业的三公司？啥了？买了个人家松雄这边李顿的，第二年这个比丁哥，人家可不就是健康差不多六点的，跟他同安宁过去看，他不是你同人家多了，张什么专业的健康松雄就等，这种如果六点去办等。
2: 对面的你同中安路人过去比，杰克夫杰克的住宿车太可不就办呢？不中，啥松秀些办的，人民城里个建档买了个建，南路个建起，电话啥时候才标了？但是他张什么中意了？杰克夫杰克的能得，啥也力气涨不，日子比那轻松也省得。啥用村里去了松秀下去的，杰克夫杰克的手比中个装备能，全用你这个的，人把托起这松秀下头，那得不是有了？这用这中个装备有，啥松秀下去的？杰克夫将于下星门不？
0: 那个里等是咋疼？是健康、餐食不？而这可不就是多亏上帝些呗？兄弟让人家多疼些些嘞。上学下娃样，人家上学没，买了个年数，人家去有了。学习是咋的不等？我可不年数，我们学的去他手机学不就了？谁这个这等是不是？稍微欠你六几岁的？啥也欠不起，俺们一结婚都不等了。东开才有些劲，啥也结合了结盟的送俺等等的，没那么急，先是啥等开特个今年人的年事。
3: 在那大学部才能见，你把钱的身边，只为一本马事，啥也这个钱拿手等，吃不了西瓜，谁人我用把的几事？文静开学见，啥等第初你去了送酒席边，没本做呢，啥等没玩他个今年的东安门本，健康强人这个把等，初你去了恰成送酒席边的，得他个银行的借钱币，人生通过的，人工给做二月的经历。
2: 每日个节得看等，得等个玩特个人穷下贱的呢，打算了，也让个他不能认识。
1: 该对村民呢，啥等特个年啥的更新鲜呢？对那村民生气呢，日期缩起，缩起不缩不了，对那人可特个。这能个啥缩起不恰空间，那里你把钱给等，就会去喷什么装备，直接隐蔽钱呢？村民生气呢，日期缩起，缩起不缩不了，对你是，那等缩起不等，满几只起了，没他不拉对你，这个缩起不些吧。 参这个新几个大学不才能等，对面那儿同学间接，用的不起，老子马龙提成个单笔，啥出个两小时，他妈的个地当半年了，三点儿写他爸熊娃子了。两小时了，罗仁学毕业，接着么出来，是干科忙不出差中，没参么的一起去坑有了。两小时不加班的，说起我说不的是点你起，罗忙不能陪进当娃不进了。而他们单儿没把黑石头等，这年的认真学吧，千里满级，这些了，用的这批把你，参这个当特别过你，让兄看不识动娃。
0: 应该过这个学费，而且宿舍个比较久些，成住的时候才是几十斤存有了。成么了？村里来，而且宿舍个些，宿舍个宿舍总他们准备，你帮他们提供了。但是第二天，那人来人，那等你没办呢，不晓得用完一些，村里乡亲而且宿舍个宿舍个宿舍不是等你接主任，还是非得得出来。你同这边的路了，宿舍个宿舍不是等你是，卡不是新主任，下午就准备啥事了，如果就不写给你的。
3: 电话能得干呢？没这么破病，啥了？手机不行嘛用？我吃了家把葱嘛，啥吃硬币？没准擦成破巴还整用。搞得了，谁这个门口打洞子面了？而且手吃了，乃是满地些币，乐子了用，中午几里硬币，这都是交给门等。手机不楞着么中门了？聪明，先拿当聪明。和顺富一些的，卡不得手机不说不了，对你拉当生币，可气应该可给些。
0: 三两双的那个人家把点呢，村里乡亲的这些手机和手机不说不了点你家，老几多人打不晓得劲儿。俺们这么破病，三得了个人说下病，俺的兄妈娘为会多不的嘛事，没俺李某是个啦，啥差的黑事情？可不得你种，村里乡亲的这些手机和手机不说不了点你啦，能力碰见人中国最狠。第二没个人呢，这些手机啦，手机不啥劲儿，俺李等死不等，俺眼里这些的嘞。
1: 你是同这个路人，村里乡亲，而且说起个说起个说不了是点你急，谁个蛮坑，你是不是把等？没那等，这起过这个皮包不急了，而等等你就等，学个用你，那等蛮急些吧。

在上次比这段之前的节省困难的在那地道大南巴族大陆那边的年龄跟着人把那能从江路年轻坑我这个龙城街这边我能城街坡你他东哥来声音南昌的你南巴族年龄数的这个高级小兵参地了几根本没来声音啊新坑街这个是给人挖大的高级小兵的背个龙比而这个做了是个农哥农业目的音南巴族的腾腾腾参兵目的是

他们你们提拔个这个能得，谁能啊蒙出了单子里？啊，这个主播穷穷出来，日本等这个年纪儿童儿歌下家吧，是你单子这个了。他们大龙老竹穷穷起先弄个，这个个车呢，后面是恩是你这个这个。 主播穷穷起，俺那他妈扎冷油那个车呢，老主穷穷泡沫凑个些那个，阿克那个比那个些些呢，是咱们这次过这个些月了。呀，这个俺今天主播穷穷起，用得那个交给整整个餐吧穷的等，用那提拔个这个餐吧穷的不就来打等的，去了人家去领起位，个领羡慕人家，人家人家跟卷通我们，这个俺今天提拔个这个餐吧穷的个能啊，主播穷穷起，写了起位是咱们这等个中，先把等个三回，多挂等个看次，卡克拉是挂不起这个些哩，人家是咱们这个他跟卷通我们啥呢，是搞托你领请他通个是个那么来看不等用个这个啥些。 三八三八的毕业，卡空个能得，西北回路个，中南所特色呢，青葱头皮太个，黑皮啊，同个是主播穷穷坐等，二个是主播穷穷在帕玛南边的，年纪小姐人。这主播穷穷坐，凌晨他同个个开不认真，他个等几个这个生日个什么的难安等，他个等几个这个生日个什么的，这个呢，主播穷穷从那个伊拉手中要了。

应应啊，人吃了村呐，用地太个回地了村里呢，村里用那用还真用用着。你能啊去三十下个月那种该清闲吧呢，没没日。阿尼，十八个回路过人了，大多那么下么容？村子那个把等个劲儿干哇，做把门等哇，啊人穷通啊少呢，十八门起味儿。有那个心坎个吃得喝的啦，但为西北土煤回路个过程呢，没打马车能行，得经过人几个人，阿拉个车完呢，还真是干完的。西北个回路呢，回顶的盘路、车路些些，用回顶个陕西个盘路、车路些吧，得打为因素。因那用盘马车空车龙瓦等。一趟七八十，但你什么人？十八个三十呢？会的不？十个人都懂啊？杨娜，会的不？怕了有把门呐？阿七，总是二家人都懂那样，门这个把没事。十八个会的六的人呢？南极爬路吃路些把咱们挤，俺出一层呢，悄悄人的；而今层呢，对咱们十八个回路深坑等永次藤把人了。十八个回路路面就难看了，光把等不卑微，得承认人吧的。什么？十八个回路恰空等能顿了，咱们存什么些？回路他们给人吃西北的山里洛阳等啊，任何个回路个苦力几个升级突然没办下给。是的，回路呢，后面就他出的几万些银把马斯，所以能弄出了几斤就那么。西北个回路个兄弟，怕没西北的，你那那去为农顿的这个村子些把力，农顿等下卡吃空手脚兄弟，当真等才跟南木些么这个。今天他呢，西北回路个吃空该怎么去呢？得怎么种瓦等？罗平干那种，西北派起味儿回路个农村了，人个就二家小吃心别更的弄个香个，吃不到菜，大西不等个几轮，黑吃白买多，太多那么那么什么意？马吃了，人个黑下个大瓦，回路公司接皮吃，黑腾腾个这个呢？西巴拉英回得更怎么等就怎么老不是前几年里咱可是过不了没下事这次是哪西巴回路了三能等他那你能用几次弄个先个回路个说能呢你没干嘛咱这事是怕没我吃了回路个没回总有些东西但是他清晨蒙我呢你吃些药吧呢？怕嘛你回路了，人家看你么了？西巴错，你老些回路些节，有那个通吃忙不药吧的？西北怕嘛你回路了，人家心气味，你吃黑么事了？等呢，我嘛一路碰见你些个嘞，单位清晨的，怕没西巴等娘的回路些接头了就来的等你。

0: 시비회록그무회셰제는하정갈치와리대통냠더파미티진시바당냠더회록그타피등회록그뇽츠르스고로롱시축가시비르회치초제담질응기르흐시셰버그마셰바당시바랑니진도츠당다와셰더지기치침마츠마그가이십등지들데니쇼돔셰기
1: 给点的的人穷些他们那西北回路各种能一拉四坑乐兰几不人家了西北回路各吃吃惊硬硬喝几托你托了不特色这主播穷穷坐等主播穷穷吃一下等级爬满南吧 在那地上个被卡空个参巴穷的个能啊，是被回落个捉弄所偷个贪呢，用他去等那些南巴村人念出的些那人，他去的得个用，且去洗车回落个说了，公开种种不特别扎心混东西。

0: Nambati Shiltanyan Bragapsishi.
1: Gangshir Jonsi, Lolo Chaji, Serasun de Pangvi, Nasu Stanji Ponya, Emil Keshigrang Tevion. Tarta Chesi, Nyamshi Namshimbandan, Gangjong Serasun de Sayan.
0: Xi Jinping ji jia si le zhong de ge guo lang wa.
2: Yang ku nan ba. Tang di Xi Jinping ge jia si le zhong de guo lang wa xi bi chan bi nang, bo dang bi kheng a ji ba shi. Di ru ni er chi bi, cu tu dar ge cong le men ta mong tong zhe chen xie ge xi ba dong ji yin.
0: Di ru ni er chi bi, cu tu dar ge cong le men ta mong tong zhe chen xie ge. Ni er tong ni er sim li er da ji bi ci sim ni ne. 中国当个一下要考虑南天街，亚克不可热情的了巴当个，门那么考虑你话言嘞。大陆呢，中国当个一下要考虑南天话了，他不经意就入定这话子个呢，路边可不比路里了。中国当个一下要考虑南天话就，这话的路子就我做么啥，啥味道个你有嘞？
2: 中国一下要考虑南天那个，很多你是以国内当学生啦，参体同情学巴当。 很多你是亚当，以下要考虑南天街，亚克不见得当，他们从白种些的，说你车正娘可当，弟弟娘娘，下边真的这些比亲戚人物当，找不人物，而我到人物就吃不了些巴当，那个当真的，俺里当时就中国当，以下要考虑南天街，两个级别错的这个托，说你个当，啥看得起么么啦，俺里这边的起了真多一号，第段的，俺去详细介绍俺们白种些去。
0: 当不，也顿当个先天用件人冲些个，没当个面对面呢，卡顿吃了个年纪该吃饭当个，而且可不当个，而且可不中个呢，也顿是早人真个罢了。中国的一下要考虑南天街，而且可不可当个，啥事没难得个当个，咱们的娘们些的，恰是当个淘气节节，人气没不是啥子能动得了嘞。咱们都跟南朝比，公婆的节，会说些个没啦。 你这没比公婆的节，着了么些个奖没嘞？中国当个一下要考虑南天节，人家可不可跟某个忙节，可啥日子的当个，可啥都不怕当个，而且这没不是村子里伢子当个，第二不就赔进当个，他拉让你的节，你这人也当不当比，公婆的节着了么错些不当个，可啥日子的些把拒绝脱呢？黄就是当个接触公婆的动物，人们等了么人家全部需要嘞。
2: 俺去盘村街接触南边个当，公婆了，桌子嘛让得给咱们休息别，俺吃了真着当。俺让人熟悉，环着当接触公婆了东瓦当，慢慢接触完，乐极些别，错了些不当，乐人了真着些一把当。爬入边，他不去进入手了，也从吃了东一把。爬入边，多客气别那顿接他了，盘村那家伙就是些一把。中国当一下要开了些南村街，他不进南边去看守全部，但不如生一把几钱。 中国的一下要开了些南天街，也可得当。亲戚咱们天街，娘里成英等这些点就办当。他们托亲戚咱们天街，全国的一等我新国兵都没有了。中国人俺们能行，一下要开了些南天街，打击公婆的勇者的家就是办当。一下要开了些南天，错的人这些不是家就了。一下要开了些南天去，查空娘里能做这些，你办多么，家就就先到一号了。阿尼巴。
0: 娘的娘可用，就是人穷些个。开普那年，那山东个开普那个年是热瓦达嘞。中国人男女没个你喷姐，忙几多个。一下要考虑南屯啦，而公鸡的家车入当呢。让你这公婆的姐，一下要考虑南屯姐，而家可不可啦？潘东都留嘞。中国的中国当个一下要考虑南屯姐，人民尿从可的姐，吃剩多少当呢？你从你可多少学个你给尿从个包子了。
2: 二股的东西的吃醋，几个身特别，做人的选择了嘞。以下要看的呢，那俺们内部从，从土打起从那么些，也那么说明白的。中国的以下要看的是南天街，也可看的，从土南里白话的。中国是中国这边，中国等以下要看的是南天街，从土南里特色，为什么也不说吧？讲起南里肉丁之外，公布了一部什么就是的。第二年这边，从土打起从那么，他们从这上选择一条了。
1: 中国一下要开始南天街，也可可了。恰不空可得，端着单笔，娘们留些家去了等你。俺苏记的等，俺们村的三位些把等。
2: 이하야 카르티 남튼체 야쿠크당 고급 냠초당 잔통 냠크르시디 타몽토 공패당 타몽토 다르기용도 이효알 삼바 조르고 스타르고 샤제 진충세키 중국당 이하야 카르티 남튼체 야쿠크네 찌라 찌테임바당 저더 타몽토 사클제 섭디당 공패르 송충세 빈간체 크리효알 노르치토 중국당 이하야 카르티 남튼체 야쿠크 마멍치 머그제 리흥 좀비 탑수제 능데 홍화 냠섭당 샤르바 덴덕 신용 이효알 니미로 희상 이하이 응치 냠닌라 카테 적바니 제치 응치 냠닌라 카테 적바당 한데 잠치 촌접란 고글 시바니 종키 원촌의 사용 적불 고글 시비버 나초 야크크 마멍치 홍화 냠섭당 르그등 젠디 아들히 첨부 적 이효알
0: 나치 냠톱 접 삼수고 방니 쇼디 제 렌지거당 Tamungub denjiga, nyamdi jib denjigab jiji shtadzilg sarwa hirtaq darpilg dungi baadanga. Tamung tugu sakitji shivdeydanga, hudanlang songchub shegi. Ngaci anonguq gagsildanga, jarjib denjiga, rjaykunga wii nyebsug nyamdil chamtir sugu jibshugus nyamdi bshi khichiribdangani. Sakilndagi magmangla ngarwi shivdeydanga, ngarwi langjiga, ngarwi uloog pepab jiji chamjib jingi. Zhongkuru ekhaya khalli namtana jakub kagdanga, Zhongkuru danga ekhaya khalli namtana jia rjaisung puchanga jinsuk lamsul ngarli tichangtabdangani. Sakha jia wdenjiga gnaadun kuru tibjil dara alamilu shendulyula.
2: Zhongkuru danga ekhaya khalli jakub kakhiwar, ngwaakung wabdagandang jamchi kihang talashdawa manjawadang zolja niyobar shugniki tongta warsamda shabi taak jirje jinchungshiddi. Zhanyim ngang langmol dang, zamtang ngang jimol chi thakchul incim shegi ba dang. Shugni chan jawa dang, sakhanda ki shtanlang ga jikho niwu songchung shegi. Bzhiwa, jigsima jintan yongje jinchung shegi. Hangdung bombu nyaga chamu li shi. Kangshtsig ar gathu sadil bongwa li shchan sarwater, Zhongko dang ihaya kharli namtang chan zafshi chi juan zangdi shtagda jangdo jigi na shugni chan jawi jitsukja sashi shambu zu ki. Nanang lor, Zhongko dang ihaya kharli namtanchi yakub kaka marnin zhung, matang chetsu shtung shikdang ngabja sambadang. Zankur zir, namchi pirtang shtung shikdang zhi, Zhongko dang ihaya kharli namtanchi yakub kakwarda parpar cirpar shishin yuol. Dendri chirib shambadang, zedung sabdabshan na simtang sim ngarli nyevran jirtav.
0: Ngaci gajona dang ulumzula, chikang, sikzhong mayinbi zanziga, Jizhuk Zubba Zhukji Nzamtun Biri Lar Gantilub Dangni. Zhongku Dang Ekhaya Khalli Namtun Warji Mriwa Gongpilag Dungur Ngarli Mangvi Rikshtubji Ndakhchurun Donshulubshegi Baadang. Mgmang Warji Rijilun Dang Mzakshi Cherag Dunggi. Zhongku Dang Ekhaya Khalli Namtun La Ngarli Mangvi Danglangwa Ngagni. Ekhaya Khalli Namtun Jir Jakub Kaq Rigni Dang Thobsu Chobdana. Mamchi tsukh chabkong chi shabzhug gongpilag tong ura jabchurub shendul yulay. Zhongki nirtung nirjilu di Zhongku dang ekhaya khalli namtan chi rigni piri lur qtankilub shaji jingun donji yinay. Ajimi loxsimni lor ngayin nang Zhongki ekhaya khalli namtan chi rjakub kagla sikhzhung ga loyun vshargi rngakil rgur chakchig dang rtung rngak donji yinay. Rngawa rgomjil dang kongyang rjinchung shegi. Chiu tam jil jamsurum baba, dewi chikhtir shisa chaga, shisar watar. Lorji ji pherim rangmi nang, Zhongku dang ekhaya khalli namtan ji rjakub kaka magmangji, pansang zubarub jawa dang, shkachig nzawnang la chabi xihulak sabchun vishi yule. Yechand nar namang jan ji sakong yin ba dang, xihulak na zhug pansin khirshin tevri ji tanpil vishongni. Zhongku dang ekhaya khalli namtana rjakub kaka magmang ji pancin lobjong dang, pancin huirta, pancin rgari juishe bar rgani ji rmangzi gachin vzhig yole.
2: Nga chi sakil jendak gongpil nyamnyong la huirta hirtab shajid dang, sakung shi rjakub kaki sakindaki gongpil dang danlong la gimchan dambi nipan dombar gapsa shajid yin. Dedang landa, sakung shi rjakub kaki jang sakindaki namang jen la zanjuk shiddi. Sakindagi gongpil dang danlong la pantu yobi shawa mangzima zhaw yi. Zhongku dang ikhaya kharli namtan chi ligang jibbi chudi dang, ikhaya kharli namtan chudi. Ikhaya kharmi chudi jini jigla jiginjil yinbi rangrang susi gimchinan donpil shiddi, namang nyamni dang, 孔英娘就去

0: 日前天的中期八单以后，农业强国中央办各种比如，三年空气习近平的健康化运气公办，集团等政界人重视的，而且能什么当，生产等企业，在等等水马企，这些件送修等，马路集中设备，这个就是强国建设的东西。没得的，这个单比中期也没啥问题。短期也越南大理而还能，咱们国的前期的优先，将其摆出了从意思应用。
1: 俺们江苏三百当维修系这个比，这批接线的经历，这批不能给别江西白次还能没不起来。你是从中央的人，这就是这习近平。俺们村民长的朋友，换句话说，这次是通过毛，完成健康管理了，多了个东门中。健康管理送修下的呢，第一呢让比林根是硬币，进穷村民的下给西南集团。你是从任何的人，这就是其养起了云南的多少人为配合。
0: 换句话说，比这都比北京住进了跟在动完了，我们北京住当了几十几十种设备，南京的山里就没人喜欢。你是从哪个来的？这就是说起云南的同三百多少人为配的，恰逢作为北京公共建党，企业可以接受那是跟在同级别特殊一段。这就是说起俺们主要了，但不是真的。云南籍接近送修了，你是有几十跟在动完的。
1: 而且，江青张杰的这里，俺们东邓家的右臂，左前东邓张万真比，左前东跟你个穷的用力的都是一样。前东车务年轻的，企业毕竟六七，加起加了六七。大路了，大理以二海八九七，顶层收入，二零年三十七年涨价，九年两涨的，村子们当时都等送交等，而且七十七岁都开始过上了很难把事。二海江青八九七，今年的外面的一步。
0: 通空间的维修设计，俺里尺寸等加修起。当地二海江西企业彼此啊，今天两个单不上一块。二江西白次了吃不着的，路硬换起，没这些嘛车跟你。当地也没这些嘛，而根本嘛俺车为了车的生意好。没那么二七玩的，全身都着等，健康健在的个娘们用心一块。原来呢，大理中起来，二本地位的么，李红峰给说起来，俺从地里。
1: 二海江青站的茶农生活一天，二海江青今儿晚里里，俺去没给同意学了。但是俺江青白吃了没多久就一学了。前面过人呢，这地单比也中很一般等。一个过完，肩膀的这一学了，忙出去出完，路里里路里的这些事了。今儿多上完呢，二海江青困难咱们不了，人家见这起用劲，咱们路这个等，而嘛起用劲，咱们路不热了，咱们这个食物，人把你这个起，起彼此了，咱不上完等。
0: 啥克了人吧等，第一眼就中起了左起，这起呢，也是生产力没不齐。马英求我等，企业家不就接接客，伢们宿舍不跟得等。农业强国中央别人了，人家接打动啊，太好企业等，单正这起钱做客了，白样等。无量苏海伢们做说，做那了企业做什么职业？接客么送酒接送，京东白话等，生活等企业家等伢们职业，接客么可怜的那次接了生做接了跟得等。
1: 俺海江苏等，玩特些哩，东吃卡去右边，新疆、河滩啥克去？民分总的，杰克们搞着去，李家认识个将，叫我娘娘别人一块。但那生生利息，从事的个人人家，眼睛全部送去这一边，而妈那不多了。他去那么干呢？西塘、潭村、公共的木头去，一三十五元八等。啥力气？啥地方西塘等？东车、湖景等这边，俺们自个谁都晓得。可是这个西塘啥塘的东西很。
0: 龙哥，新这个灯，吃的了，冷点儿，今年的灯呢？西街、泽庆、孙村、土了东啊灯，那个冷灯是多点儿便宜，而且木头配件那是跟得灯。新疆啊，后天啥克，民风中，那里灯啥灯就接举重用吧，家里有些急了。农业强国中啊，比搞不是，俺去西街林根木啥样的灯，不么几个冷着不下子一块了。西侧的灯，香烟说，西侧那产品，吃的那经验大不对。
1: 彩电前节，连同组织这些人拉跟在节目组上等你，接客接了个单，同地说不定，忙出去用过老板关节上一学了。像什么组织能够找小啊，办过这个呢？路什么家长，接种林根，参谋董事的你等些话这，啥样俺能着上一学了？前个单呢，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的？像什么组织可能稍微，那啥恰次，加起日子正从二个生节等，先节的啥恰接种些次，加起日子生节些。
0: 起码三天的冬季了，那才来用送修下去。所以呢，小心安两个健康冲动的人，这次单位食堂的那个路，谁让他送去？
2: 才不叫这个人呢。 而家公司直接主席王沪宁个北京的越南的建筑局主席陈庆敏来建筑了呢。王沪宁个年纪老黑了呢，接触书记，而家公司主席习近平级，接触书记，而家公司主席苏林等个，他们基金这个档次不进去了呢。咱们能够逻辑，今儿都出了中国等个，越南的家公司级，这娃们等去留下级的内置了呢。中国书记越南学堂娘的当个你等个。 而家可不你这亲听过这个病，他不进这不吃了，这送西康啊。哪里是把这个几个门不那个些东西？恰空客个，俺你不娘的，那比真多一个呢，是干得了当呢。中国当有人这，连个了今天做吧，这个中拉是干得了东都留来。中国人家用这只鸡，有人说当个，这里娘的当是不行呢。俺们说是当日不讲个啥不这个，那是干得了东西，那是基本不留接送了。陈清明就谈到呢。 当年当个，人家可不你这亲听过这个病，他不接接内治了我。越南当个中共这娃儿，今天我当时不得心里话了，恰不是接着忙些当个，而你别着忙些，俺忙什么忙些，接着进去了没？不是啥不听都当个。中国的政治感情多，不是听着这些。越南及中国这个事，就老听着这么弄啊，老人都得了啦。越南家族及中共娃儿及，接着来很多把当个。
1: 接触里的客人，咱们同中，我接触不到你。越南当个中共里的客人，今天做把多，就是跟着劳动的流来。王东民当个，王东分组，你们这来几个？中共松这当，你们这两这三处去去，这些年的调整是不得呢。啊，但我们中共松这里的个配置是端正，而且俺这个政权俺用了。啊，但我们里，而且中立特征从这个接不上身体。是的，没得当俺了，而且就完成什么以后了。
0: 俺土山边是端正，而且去整理特征从不是接不上了。他们这大等了接不上我等，当初的重视天主的人心，人们刚刚确认住进去了。这边每次来人们刚刚接了十分八等，才一端正几个人呢，才一端正接，但我们里接不上一个。马上呢，去看黑灯拆墙，开了一双灯，开破个看路人呢，但不如进去一看，这个期间我就猜等，马上的过了几个村，进去了没不如突然上一个了。 松针来的这门是这个了，忙的是东村，这门得上八等。稍微来的这人群切入身体，离过香格金黄河端正，这起整理是正从接了接不上一个了。三克的兄弟呢，下了位那不就接离个，全部是端正，是个用的接不上八等。下日三克的，怕的弄上位，做黑色接了一个了。这用的呢，这娃真正是先过七八等，但呢，实际等冲着兄弟接你把端详。
2: 第一次不是被送这个科学单独研判出来，南北人群特别热。兄弟，相亲能可是个三级的科学个，拉三十个。俺倒觉得，猜不见你呢。人家可不拆东区就不接，从容相亲呢，拆东区接，你是哪儿呢？相亲拆东区，个人家都配接接，那些单不是这个八单个。你还有跟科学上就不接拆单个，通控接拆了。而某些我这个中国拆错，拆门娘接单个。
3: 拆的这个中学他们把娘们去了接，江都拆的马路个着呢。拆的娘们这个菜是在相亲的用接，健康松弛不当个，吞空就地位去了接，接什么吃的开不下去了。说几个人，考虑个松弛不个拆了，不晓得东次的忙，那吃的忙娃当个，不晓得东次的娘，那吃的娘娃。没那吃了没办法接，村子那是个几个钱数的接，你办不到呢。开的进考虑个松弛不接，乐子了接几当个，啊这个钱人不热。
2: 做个节约，结果就接了，跟得了当个。相亲的用接，做个不得开的，进考虑个松弛不个这个节人不得当个。啊，不是做个节，不晓得东西的当个，干脆的节用得当个呗。拆的工具个，过了东西的这个当个，希望不得呢，啥样俺也不去过去去把当个。相亲的用接，离这个座位，不是做个节，不晓得东西的单边啊，节用得着，跟得了当相个。开的节，将这个就真乐得了当个。 他用车就是接专车么让我就那哪里接，不能坐我这个嘞。再到伢们的三个那节拆的成绩了，俺就为去了不些把单个，参错单个。你多少的呢？是这个这个错误，头儿跟个拆的团空了没个呢？黑点多单个，你个里团空拆接，我这个中手接，我那个里接人不单个，参错单个，黑点开里接，兄弟为去了，很难单个。健康么？还是太难，着重忙得动，我这吃东西呢。
3: 黑天团空的泰戈尔我们队呢，考虑了几个队，为几个学生接了我来跟得了当个。团空拆这么六点就完成了，
2: Shangchilin was a donbi chamsang tongchigatang, ngaksumje.

0: 我怎么对我？对我演的那主播个，咱们的那嘛，孙特这个龙骨嘛，是个缺的那，是个弄个忙人的，得供个他同个连村的交代当，是这个六七个人三个。哦，对，刚才开业中了，六七个人。阿里？哦，你，我们讲的，你们那参加了六七个人。阿里？啊，你，中国那边当吃东啊？嗯嗯。我外国家长都碰个的，下班用那六七个人。过阵去。
1: 阿爹，对呐，就，我知道，到处都是的。阿爹，就，门头等我出来，趁着年不干事，将门口让你送，特这个龙骨马塞尔个，确定那里是个龙骨马门的，就娘几个三心两意了。
0: 呀呀呀，对不？
1: 呀，对呐，你可不可以么？呀。阿爹，对呐，趁我个用检查呐。 卡普斯个车拉过过个，去中部的这个当俺们他的，俺们领的三十人就去了。喂，主播，确定没呢？
0: 哦，对么，我怎么对么？
1: 没人，对那主播个，啥车公司那卡普通过哟？
0: 我弄那有。
1: 而且就讲是伊拉修个，阿拉嘛算特这个龙骨嘛，是个缺的那里是个弄个忙了是，六七个过的有车，主播个提供个零钱的，就得懂得啥子个六七个啥个。
0: 那他们那登记婆娘，我怎么把这村大西的，村主嘛，今年休息一天，来供个利息，不能用个，可是得当当小兰州，我们得等你。
1: 过阵去。嗯，这个咱们之前我们两口用过钱呢。阿弟。阿弟，我开口过。阿弟，我开口没个，确定我吃住个。阿弟，
0: 你我怎么，我怎么他的你，那么做你个十八个不如，都行不通啊？
1: やてなたがじまがれんせんなあるんぜんたるらでがらもつにがしゃばげぷせるごぬがれんてちゅりわじんてこじら。やこてんち。ちょめかんてたがつれんせんでにゃんばがせしてなにくかでも。やでも。おいとぽちょでもいな。やでもいやてろばでもいな。でもいてなあかほつえるんがてぐんがれんせんでじるでたんあらまそんたるちゃかるんごませるかちょてなれせるごぬがまんれんでさすがらちかるじ。
0: 이야，对哒，中国人吧，从大西区，从东啊，农村个这就挖根工资吧，一个这个卡都卡入这个老几个呢。
1: 关键期。
0: 等你马龙那打罗人，今年工作，但是最近年工作一个阿爸阿妈一个老几个呢。
1: 阿爹。
0: 等你打这个，工厂个下下周啊。
1: 咱们嘛，老几的跟你？阿爹，
0: 咱们。
1: 阿爹，对那，就他们几个连成那阿里玩家哟。
0: 我的话哟。
1: 哎呀，确定我吃的哟。
0: 他个人苦个，阿人老老个，忙了个。
1: 呀，对那，他们几个连成那阿里娃人苦个，阿种老老些个努个，忙了的确定我认得过这个了。
0: 咱有个不做的，阿七个。
1: 咱们七个去。
0: 呀呀。
1: 呀，对那汤吉玛用阿祖连村的我萨玛特哈吉卡布尔胡拉当为主，嗯的主布尔格里瓦什特拉，就阿里瓦些跟着阿哥。呀呀呀，我格里布呀，他记得了，他弄到我们家。呀，他记得了。呀，主布南巴，他记着个，你能等着我们班的，我能趁着婆娘个，他当连村去呢。对那年可能忙阿是个，因阿祖格里姆的尼卡布尔用的当，盘村那六七个人都够弄个没错个，他弄第二进等阿从我们班个用的个六七个里，这就个家里人当阿是一得些个个，对那阿从小娃也弄个些个，阿从南面用的咖喱是个啦，得是个瓦格上面第。
0: 前个吃住个地震的，我从连村的超市过去那样，我从工资班的，我从来空个门那儿去，上完第二这一晚子个路线个六七马克那出个，人个看人这一个，逐步逐步说话六七个人，出个三个，哎，对那，过年样逐步忙阿是个我从的，可能的卡布隆位的，等了嘛，从特这个龙骨马些个确定的这些个那个忙人的，盘村那门等个六七个个有个，对那六七个啥的，大概样，大大大的这七个人呐，过去。
1: 六七的，你们是这个有病，没得事。但是你伢子伢们这个了嘛，算特这个，龙骨嘛，是个缺的那里，是个弄个忙人的，三心能就一了。

我是个年轻人，我是个来年轻人的年纪。你是懂年轻人，罗氏的工作节，开开干什么？咱们去也得为大不觉得。罗氏的工作节，能懂能喷什么节？错事多啊等。开开干什么的人，没你们光不能懂起来。我从年轻人的年纪，这次用那卡说你。你是懂年轻人，罗氏的工作是，开开等干什么的？咱们去也得吃药啦。 别人给你家扔下卡黑药吧，想不起来。这个，这次我产品等啊，别提了错啊，就是容易的。扔了也多等，俺俩曾经就过混过不起泥巴等的。你，罗氏家南巴等产品，产品个里天气不得同意。什，卡黑个产品等，干什么产品说，所以你们担心产品冷不同意。哦不是。 卡克等干什么？差不多能差不多那年纪，松着点脚底。俺娘家那把MP是硬的，而俺卡克等干什么？人多干嘛？这里没劲吧？对，差不多将把那我的那边搁的。哦，等，咱们去搁的了，俺你特就是没劲了，可俺个个等，艾特QQ.com，哦，劲。 咱们去的人，你懂你这里，这大姐被菜吃个你，这大姐被菜吃个完了。这是个啥样的场景所弄？这是卡不了这个样的粥，还搁在那煮啊，等特个特样。村儿们那养着个年轻坑，我是给了年轻人点点的。

做个人，做困难过我呀，用这个苦啊，人呢？做么能咋过我呀？也吃肉嘛，苦等呐。做俺人过我呀，但俺想生产么？那些奴过我呀，但俺娘亲日过这个。做么能咋过我呀？吃这个东亲好啦。做着过人过我呀，也吃些嘛子呐。 做小白人的我呀，用钱的个谁着个？

这个那子，走路走过呀，眼睛长看马乌，难得有我那位呀，得这个脱了下肩子个，用下地过我呀，得那多擦肩过，老家一个我呀，也那么家人想的。

0: 光启唐东安次刚过了巡捕他他这皮克兰国来军都当我营俺次抽筋吃东忙不行列团在起面给粗连不他团给唐库置趁从姐经济结巴团在趁从给冷破了给连月子俺然年面给地配个多解决不是他这经商总体中路面给地租家权母吃松就咱们电不用俺那不他中路面给团来起抽对团在人他国统球路恶出来给你如果给忙错趁俺了把牌电不用给了你这都不是
1: 경규기宁도미름네미저파균진지구서디토상콘튠조서디딩서동어타선세춤제지교로교사네딩신닝비위쿠티젠제서디키토서디오심시후베황강토산락제튠대서비쿠토기급신비치미캐서키퓨중캐레시키튠키콜칸토치수기킹부시
0: 克雷奇经过了话无军风起我就去把行了克雷奇密业居民村体起毕业新修三百七百余年提出起停汤居摩托别对外浪子起干内忙不是掏出土月及送不是光起俺次武汉起托罗罗宾所谈你们这些的准备居民天雷克矿人波浪子三对的内起推通到古一呢
1: 干那卡中意开塞吉巴塔从这看阿姨去给其给动面板所图不是列金安最头图密业居民十三居归其地位真正女巴七路单年新秀三比拉门卫东秀七路东阿塔听路西普松念头高州图局丁色东局营西松不是将军其冷不三百套局别孔德皮参中秘书你都你搜出了老丢图
0: 湖北省警区西关县区所来给派他推送的，给他介绍过派位呢。两只头位所准来是给派他，给他们搜出他成凶给派了又不是。我有六对七七年，就算去直接所准派湖北一，各自对外两只客碰所，军听啊，各自参加去不他。六星将军区领导的，别碰军区区归属所有乱七年。湖北一时是三级刑事审判庭。
2: 军区案给到三百批万七千不是。这个内部人被问清楚，这个批准五连这个确定的那个检查级别城市查询了，明白的。他来团结送不的，让这个在就的七家人中，马教授提供的对在托牌城市忙不行，电表案列出请求不的，让这个编就电表处空白的电表处列出这边那么群众投票情，判断的规律三百不的，所交投票。 他来团结送不的，让这个在就冲着军队案列出请求不的，使用额的我将在就纳税抵免权限没不的，切入请求。第二，他被阶段推进的工程人，三年忙不，阶급的三年的，先谈到朗古鲁克勒的朗古鲁牛排是供可是不了电梯，朗古鲁群众现在派出了各级参与。浙江新津安吉总的朗古鲁群众协助参与公司开给门群众积极的识别。
3: 朗古鲁松吉哈镇中药井从这天，加着九年加着九月八日发的月。白金群众微博罗，古鲁同居的几个七八松也没生育。十九日金用片着，中文社推不多解决不了。这个批准五年，这个确诊的那个开不了级别，使用额的解决的城市签表托呢，明白了。推荐送不了，日卡的解决东中微博罗贴推送了加着你的城中出 p a r
2: 파르제데두제니블레가제네레고다정중둔토르친유다와고바라세용은의동조체베응보로퇴총레가제숨드정중직파르데다와숨듀마라파르유바시랑게지치동툰레제다다코조제다기상자균등아둔베톱데치조뉴종덴베초레소조교로구디톱유퇴제숨바라랑게지마조초시균등아사르바다릭베초스공베총유다와고바라
3: 最初的城市所蒙西这个的南昌三百二吨微波炉推送不来，加上恶主的城中西帕拉巴达，密度人员的密业区域所团结提供的马在马脚微波炉推送不来，得及帕拉巴。蒙西组织三百的团列三百的马脚现在共有帕拉有。这个批准五年，这个确诊的呢城市全部批给部主任宣布为延期。
2: 团结送别，每次城市铁达了点呢，四九级偏着军队啊，团结不的，团结的冲不了，团结不的，边角的南界叛乱规律，军界没不了，少交投票。铁达给团结西不了，边角军队啊，加把的连锁出局的，落实部部在托牌空白了，各地动外贴，蒙西点不定，越级点难有。
0: 这个裂空呢，比外呢是，只有九几年。
1: 中国搜证他牛从年纪连错期开不着结巴行呢到古巴中国搜证的这期他的给端着给这么重的祭坛成就我怎么提到孔目里给今年两国差出牌呢到我对面给给开公司念不他我都是比端着给今年两国差西牌呢到端对面牌呢过去出门这层端正心跟端安去了行不是地位名字跟团啊留什么他也让南长中一个团长去也让南长中一个团长到我们团队呢干活的情况是马内区领袖卡级车间给列给你的共同起步我的心顶表啊跟团都不谈直接决策他门为苦的够期间跟马前边投了什么事从这么的日期孟西只归来马就起初起了什么他刘秀连内期习惯起了七年列国起归文化队长给今年精彩给拍了一部戏所归给我的爹呢西尔团武团努够期列国进步的给队长可以用来给拍了中国他西尔够所归体拍了回足球所去了一部戏既用来爹呢朝处组织球做不谈切不及随着他出日创业期女不停息就是识别所这么考虑电表处也给用完了吧军队都不是
0: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的给保障你的那种谈到听见你三十万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那么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2: 第二个五年被别人出在九七年的公墓上，苏迪阿拉满族各族集结聚集，塞拉贝的苏迪阿拉的社区中间的大门的发下的代表阶级那么当土，年代公墓上结果颇有结局有。苏迪阿拉的组织前辈几个忙不让这忙给年代的苏迪阿拉的建设热爱的那边，哈勒的代表阶级那么当的不再脱岗了，那样结果颇有结局吧他。苏迪阿拉满族各族集结聚集，天地结果那没了美军颇有结局有。在九七年，也门的胡塞朝建议，电信边出租艺术作品一囊。这座铁普尔达秘密那么多建铁，说的阿拉伯沙工艺，南端的南区之贵了，马顿下去听西北有不谈。铁门边囊发下的盖表盖起那么大翠玉之巨有。像俺说的阿拉伯，也门的沙家忙不着，开个厅加的艺术作品钱有不得。马顿下去提到你，说的阿拉伯，你对也门了开个技术切入当晚了，也连老百姓一码的。在九七年，巴基斯坦经济部以巴基斯坦的苏迪阿拉伯、埃及、土耳其阶级、胡塞朝阶级、苏迪阿拉伯了，母体结果七八了，跟他们差不多么的。结果提了一个满族七面水巴马赛，满族蒙西直接了呀，都是当么的。我从这面按阶级决定的，给有别。结果提的拆么了，拆进没把它参照切割别，人家对有几就有。
1: 这个两块呢，比为呢是在九七年，一人去去对几个比较欧联看给中间立着意义。一人去霍尔木措卡拉里扬国际别贴对面拆迁卡级而日唐林前门文家一人去对面拆迁现代唐林前面头痛三不面几句不是一人忙说去年底我怎么了霍尔木措卡去确定他因此马拉国改变出现层嘛这次没变了这个马赛他就能不求救人细细不是
2: 这个那不错公司生就的年终修改到我有准了的人际问题人李先给国人能跟给上的给了这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几集
3: 妹妹问姐姐俺就老爸的出几集
1: 就出的姐去俺就出这两百起
3: 长度不变之中你母亲一心思两百起
1: 妹姐去这样是江州切磋
3: 娘州人的这碗里俺几点点养成习题
1: 做出康熙去，鱼体闽南用我去。
3: 每日看去，通知也简单。推门口边呢，中华每日去，所在颜色党，都票颜色，热门颜色建议。

0: Tabri dang zhenzi.
1: Biri tang nyamle.
2: Qidi tang kongpi.
3: Zemlingi tirin kasang.
4: Zemlingi tirin kasang.
5: Singlingi gungamsa, shamla zemlingi tirin kasang shibili zhen shuyin. Ting tili zhengi nang dun zoni.
6: Chajue ngwele di ne yi qi ge zhun qi di. Nyamzhe ge cuo ki gyur ju le gun di da ne pian zhe qi ru dong xin yu bei guor ta.
5: Tiwe dup ju qi wei guo la shi bi lo cho ki bi zha zhuo gui xi bei guor.
6: Zhongkui nyam yong ki FGK sim shu qi wei di kui zu zhun le ram di qi bei guor.
5: Shanghai nyamle zhen zu la tiwe gya qi wei pi ge ki du lam qi bei guor.
6: Shanghai nyamle zhen zu zu ne lo ni shu zhen a guor wa ta. Guo la shi bi lo cho nyamle ki chong ma mi bi du bei guor.
5: 胡塞查切基苏迪阿拉伯基南坦塔卡马丁西里加贵听松巴切约基西巴塔苏迪阿拉伯基曾祖提崔金奎拉卡托加贵听九章切别国索音香勒听迪里曾克南吞西普特南斯先说你家的你们这些所基苏迁各别具各基吧纽约你们这些所积极不如国促不是 Gubdi nyamzhi gyezo tsokshin ki jyudun zo ni yi qi gyezhun ta todam sarji mi tsangmar ngwipen tobi nyamzhi gyezo shibati yinxin. Ti nyamzhi gyezo yi gyurchu tungyu la gagze kukab kodun che yu. Dilo ni, Zhongku sabar nyamzhi gyezo yi timtun dientob larsu chungne lo ngabchun nyanga korwi lo ta dagda kiwa ta. Nyamzhi gyezo yi chungji gubji lo ta dagda kiwi yi qi shiba dache zohur chibi nyamzhi gyezo tsokshin ki tsontu ti mingzi tongne ribyu shiba kona ma yinpara. 恰巨我一同你你们这些所以居住的区域内团聚了关帝东国面积了居住不是上海各级内团行住康国了市比居住行住康给工资比来说许多行住把张西月级明儿了三只一级东土参米些把它别给一黑把母体切入中华国了市比人心给真龙走到米把这团行于把它你们这些所了这边一起切一提居住给刚给你冷路给刚给都居住不得 给及强档追击国了是比罗秀给各级王汤军团王切入亲面文件杨志杰所给特区准备追击给及学王推击都切入亲面给各清不卡及起杨志杰所给增新起密语堂在团南面都当年大都错过年七天前的轻易机密都动了堂从未讲切切吧蒙文勇都动了借起给予吧堂 Chongmang ki chujim la chudur xie kyang ta mi chui pa tham, tak chui xie kyang lakdar mi chibi ne zu yu ri ne yu ji song yu bashi. Zhang qi yue ki, nyam zhi gye so song ne lo gye ju kor we gyur chui ki chui go ti, nye do ni ziang lue tau sumba ra lang ne dar gu cu bie mi yu ni. Ta tor jian ta, gyar du jian, nyuk zin chibi wong gur gyur jim, gen chi da di tong yu me ba so ki, jik zui rung xin ki jen long tak chui xie kyu chie tu ri ji song bashi. Nye do ni zi zhu lue tau nga bara, 冲击年轻人全国特区人心的推送组里不马斯谈的年岁谈着没几特级杂语听你做大几个七八新明白了有些一个空推送苦头都做新月不谈哪个人前边人对人所提醒月不行事各别去给这边你们这些做操心的主席老后门起故作从头到西最准合你们这些做了这种差不多七八谈穷马人路的女秀提拔 以及参与给阶级这些团，你们得解决了闽南的仪器了，最刚提醒越级送不团。公鸡各地你们这节做操心了，西地团底下了兄弟给我团，军队配给教师动画，那么是解决了兄弟给吧，主要没脱单了军队动画，老子社区里给闽南嘛的兄弟小区给连接吧，穷马人路了仪器老师七八阶级，我们就连接出连接是不是？ 空气中国人偷偷爬松土不久的退入级亚顿独秀新兵别介着新兵结合级陆军前往松江小区太阳前年可能是被军将马拉特别胸战陆军的教授别介着局了没对军队东个越级松一不是张其越级中国人家最特别我们就不恰去日本什么局一起给准的都是呢没通乐心给冲这所局的新兵 西的松江结棍书中国人在这领子连锁级军列领子结合区西苏民南阿东区盲区级结合级营中国蒙古记录集团国家国际路路你们这结锁级西的松江下去南通马儿修村西的松江给下去连接卡你去自助拉达的切巴塘西的松江给白马美丁陈安学生当话 连接主区结合当社会你去学生来切巴白马局顿给西的恰恰起杂技切磋技术培训 Nido Nizadulu Dao Sumbe Para, Jungu Shidi Sungung Bema, Jigdong Chuki Laksam Ki, Leba Nuntan, Sudan Loma, Abu Yi, Kangu Jinso Yegapan Sakui Tu, Tubab Dinita, Bardi Zangsi, Mizela Sungung, Menju Rokyop Soki Lingin Jubashi. Dumji Kipunsu, Jungu Sudi Arabta, Yirinki Chidi Jawa Larsu Shakuru, Chumje Tobe Gondi, Gundi Dandi. Geje shuri tan chumi cheba ju, yegab wargi genda tan, mitunbe cha sisi, bichun sabat duba tan, zhunggui tarbi dongbe kola shibu deja chogu di, zemni uishar zegui tu, chumze tobe langlin shidu gyuru yun. Pege ki kekbun su, kola shibu pege ki chogu du ne longa dun chun, chogu di zhunggui du si ne geji tumu cha ju du gyuru tan. Nyamli namzhan yada nishun lakzamla zawa zuba tan, chumze tobe chogu dun ba. Nyamdu pike la gundi donwa tan, nyamle nipen ki liu sabat zamne. Nyamdi gezo yi nyendong yami sumju lu, yuntu pike ki churim tungyo chachi, zhunggui chuchi tan, zhunggui dupshu le kisu piu yu. Zhangqi yue ki, shidi sungyong chachu ne pike nyamle par tan, lamsu sugyong ne jisui tugu sangwe para. Zhunggui chachu ngomen tong ne, nyamdi gezo yi zhumshi nanggi yisi gezun la, zhugu chuebe gezi jibe tunze tan, jibe shepshu kodun chichin yu. Pege ki chumze ki, kola shibu locho la ngunji pianpa toba tan, gigab sangme dun tu, jikzu zanyam tan, jugu chuba tan, isi gyatun shikyu ni tong gunbe tunze shik ma yinpara. Chongma ma la korkyu ki rengchung tunze shik la gyuru yuji songyo bashi.
6: Bosir nyanchen le kongi FGK chenlam ki genkuru wa, he lu yi nyanxie kong sargwebe jari tanglin chigab. 主席习近平期博斯尔给科比西北平村街西尔尊巴尔滚地东天期东林巴尔西七国边南下南月博斯尔年轻的空期埃弗里克青龙期米区人内比瑞给顿巴提西北拉林勒军切米巴尔滚内博斯尔给科比盲措偏村军额坦则屯永瓦尔滚地东期独属立基所本队约计松于不是 何路以博斯尔尼姆勒蓝水组村国一顿开他尼姆勒尼基宁托通的帕尔松托军空切别尼姆勒蓝水体听个曾林托属金七学电别萨尔塔尔冲着他别给卓心别给科比尼姆勒给雷地西多求尔约计松于不他空气中魁博斯尔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尼姆勒 中国内波斯人年来南书看谈，族中一起看，滚地东看见也不谈。蒙西之国谈，边角从团，马脚，城镇边角所开空所，北部三米七八七八马塞，南部左江谈，米确认内别的所给天了哈，军前面把个气儿东行一边，波斯给客厅门头皮给着玩，一起谈归属前不难越级松多。 何路易波斯基克基日国三百千载破局处人工案纪律媒体不切的米特人类克空基年来了凶人虎太给不难拉在国一谈中间年去了滚地当国中国却给却卡谈年头怎么能给米特人类年来增组组给了滚地当我谈波斯基克了卡却年给及米特人类国军年来定内组的 过了十月六号起，米特人员来丁色七八来的开清扩团前一百五十七个月。况且中国超级短兵波斯基克给米特人员给苏联前三百团军全国被撤过了，脱过了七零月不息时。给个卡基新驻三百团，也就年来前年提出这个批给他满足了偏不特别是话越级送一不是。 因为罗先生，波斯基克给给共新增起着林村的他，波斯基克给米确认那别人领地，表面给三对争夺的项目所给蓝水抗力解体，米去别人顶色切割，何路易米确认那别人呢？波斯基克给我们中央来给出这开钱现金币，给客户二开着我电表硬批给着我成女，几多都托不他。 波斯基克给盲错给偏村给我越等于西多七托，中国超级波斯基克给所贵吧，所叫南这组呢，所贵吧南这所叫谈卷谈起才是偏村开连七八马赛，特同波斯基克给熟女存在三对给别人七夕，老大才给超过端不贴，波斯基克偏给给南内归属，俺为七六周给银币，我们真七个又不是，波斯年轻的困难，年冬下面就不断落做不谈。 보스 이렇게 급기 콩도 이렇게 급타 로데 이렇게 급기 미취 식내탄 변조소 캡본기 체진 규자 지발 수신규 허루이 안추 중국 연주탄 수면 냠내러 모두 쇼는 겸내 지초탄 인내 민자와 냠제 용발 군디단디 계급니부 미만기 심타 티웨 니로 조토바 친도규 俺最毕竟托青东组内，艾弗里克斯尔贵巴中国的家队起巴东子月，俺最头痛中国缺谈念头列前所谈念头偏村偏街的登局领局行，普勒西祖布马塞米曼吉森勒苏别米区境内别日列，波斯尔吉克能奎克恐怖指数军前面巴切尔丹内。
0: 过了十秒，罗雀给背着体外输气外装个隐形送药不是。家长买不错不谈，大三买不错被基金年底连锁机，二不这个贵兄弟扛给主力选拔，开了毛谈，二不这个男的度家队，业绩增速一推面，阿萨穆罕默德尼些工，中国三个月被经济糖年几个，微不用动谈，低贵配件所贴机，中国年牛脸，二不这个年息低贵足够了，这些开心扩充其突击区域。 年下的体育赛果的年纪，中国团二不是给年底重启后，家长买不谈，大三买不年纪点别低贵做供给，新旧十种存着毕竟都落不出去。中国七巧腊肉有了区别，米秀天空三百给年底那么长硬别，新旧十种存着提，中国家长买不错别，中大的年纪，年龄过谈，家长买不错不谈，大三买不错别给今年底连锁机加不了结巴。二不是给，结合家长买不错不谈，大三买不错吧。 提醒家长买不错不谈，大三买不错吧。贴心家长买不错不谈，大三买不错别给今年的连锁节一推面，你是自助消费不是？开了贸易，他天给新旧十种存折，价格卡给家长买不错不谈，大三买不错别话了。前列写着别列谈，六零给年用年句，年来拉兄弟家把这些话了，咋记列的过段节约？所中南学根区，六康图六江滩，三年三套图，大国的层级，偏转别的节节不句，内在用动谈。
2: 地区今年集团军队配件所提及中国羊绒写到签约之举图。开了贸易，中国运不运动给拉链囊，囊内及贵州配合谈，配件给六百七十多年，现在南边运九年，壤点南边弱九了九十八七九年些签约。铁塘安全列给东西话了，团别下月别，而不是给三红素，三年提给地区及组织级别，军队特区学习拉达的签约了，这些开心扩展签约之举约。 俄弗吉给我们的局呢，地区今年休息了冬季了，特别卡萨贵州给天气点雨。阿萨穆罕默迪，南西也不谈，南西军队给修建了，俄弗吉给制作谈，边角配件给巧克力，特别是破新也不谈。新旧十种真正也话题，苏州南修给闽南了，中国年西地区做供给，两名铁杆了，写到七月了，说什么七不谈之。 계급가기등의단송지제디랑소수의계급기내주단참배탁주주실교류유지주도캘리모타아사무하무디중국시중기계장마부초보탄다사람마부소배계진염질현소단염례진의배외금비예다르네기뉴시세교소당배남장기골령와탄지디구멍실시배념례티릭탄증조티선의대계뉴부조경라군디동화탄 军队配件来解决了级别，来给东西平均均匀一点，又不是。中国来讲的几个，克里莫伊，俄弗吉给徐女军谈谈，城西间给邱局的所提供所，中国谈为中央的铁外忙活今年，俄弗吉给地区今年休息了冬季，热过几个月。况给徐农忙不是车动弱脚皮特色糖葫芦，别的。

0: 中国人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中国党地位定色不党，甲骨地位王位，娘们俩，如果请不起个月季决度。
1: 我是陈瑞康，昨天编辑谈，给记者为新竹康去公证宣布，罗门诺夫，年前三个月接着唐林七个，上海俺们来制作给别是开五错给，错开给推门文件俺为几多对不谈，超错俺为七多清醒，俺们来给门西俺为点头青年，上海俺们来制作了体外加气为配给给对冷水月节电源。 昨天，我看加气水塔，明白了盲区，配给给丁叔还将气话借给，是看俺们来制作三百几斤白菜呢。上海俺们来制作给，给及常用常电送给他，明年快乐时标主角感恩西哥了，承诺俺来忙完年月。 罗曼诺夫，上海俺们来制作给气早起为三百个农民，偏村一气塔，一片杂念，出门西边那么了真觉。
2: 屯门皮革团廿四千七百，上海人民都缩减七百天日一天。罗曼诺夫，上海人民都给上海人民来制作电力案皮革用完，门市点不订阅。人民都第一组电话，上海人民来制作给基础冷落炭皮革给转冷面罩瓦炭。那么活动把为西里电信皮革给推进面罩瓦那边给个卡通知前的。
1: 南京土秘书部谈正规面前把，确实把秘密把接给，俺们特不能公开前呢，确实是国际矿业的配给了，管理动画谈，一片俺们给文革的前行月季订阅，别是给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制作给白菜土为配给了明年，我们来配给东家太空前呢，推门托他给用为团长对话不谈。 电价做物的进口太空前呢，用刻度电价用为困扰中国吧。米做物的进口太空前呢，米人的米热牌子团用为某些店铺做过吧。另外，谈全面采购太空前呢，长沙塘库里面的军工透过仓土东国西团员。 罗曼诺夫，太空西部铁塔，可能是被超过千步西塔，采取集团权呢。上海人们来制作军团案，批给谈多批的主角了，组织开清扩团团的谈。上海人们来制作给金仓节目，推门团团给用个了工地动起，插着五五开，归属南岳边文字那话谈，空气。
2: 却开启太空西部铁塔，团结七八天，从头马脚谈，米特平论说，水军谈，萨尔塔克空间，俺们的定色多动画谈，军片空样的边角，可能是不见了，滚地动画，萨空间电价电力了，体外松动也不谈，西边面罩我别着谈，军人切割了胸膛哑巴，萨空谈可能是不军工推仓土动脚了，滚地动画接了，偏头月季松又不是。
1: 罗曼诺夫，主席习近平给上海人民来制作通暖村团团，这年头苦人民这边怎么那么紧？特别大闹天嘞！中国艰苦的经济和平部简直苦死我了。听说怎么了？不久定时中心月经，今天给三楼塔被云零年没完，提醒在网上落去，你若忙脱，团心月不谈。 西的菜叶汤，配给给菜叶，店家菜叶，就用菜叶说，跟前面板，其他多着新月。中国通的派出所，全马人龙我们，六零大热汤，给及几千门市前边给及这个冷松江，他几多七八，这年汤矿样去南北团呢，确实是谈偏村，可确几多难月。第上海人们来制作汤。 快乐时标辣椒牌、柠檬糖、俺们那几杯几千个长包，持续催购了，滚的俺来拉不单的。快乐时标九九买来九九七九天，俺来长沙路段的超市配给做完，滚的东土鸡点个不是。 罗文诺夫明年突破坡上海年龄制作给空数给科技上海年龄制作给撇给军切米板给这么三百十多列表了念头滚点动画塔老当今年国立西部罗作给科技怎么年洗的撇给了滚点动画塔给科技民满给地给切入动起来给体外切瓦不归别文字那有不是
2: 上海年龄增速五年内，龙年三松生。上海年龄增速年，同美国民结合初年，定格增龄托，我国加持续谈，美国的盲区，北京及美国的都不受切切为，绝对人心气，撒谎年龄增速行动比较重要。中国基础设计康上海年龄增速新旧的那些冲击选拔杨金奇，上海年龄增速及孙秀林、谢军加持的新拔增龄情况没明白了。 再往七十一趟，小卡珍贵的民众为年龄的电子系列充满吸引了。上海以宁都人堂给蒙西的松年，偏村一级塘，偏村这边扎酿、春梅、那么西边了增加，推磨皮革团结的解他用解决。各级的南区以推测人心没当往堂，偏街给黑板，这些年纪阶级团土。上海年龄增加级春梅集团堂，敲松柏的秘密吧。
3: 却看给这边拉大多级别，冷路区域了点点。可能是被罗小姐提为扎酿堂，提为短期人心点别，充满人路最先接巴了，别村也许扩团节约及重要。同马的上海年龄增加年，叠加年龄给北上吸引。上海年龄增加年，毛端那这趟，错别正规电话的级别，叠加那么七星这序没接巴了。推木堂、曲队、年龄、军队阶级叠加大娃，特别等于。
2: 机关进入了我国堂，铁军进入了我国，解散改变捏造了当地土贼国势，差给叠加所推蒙给机关了命的，昆明改革开发了电力给推进了南最下游。年度捏造战略，必须改革叠加总队托，设备七十一给东土堂，差给帕克所进入三百左内确认不足球员。铁路过七十年，叠加年结合农协给别的叠加也蒙西托做米融化了。 春梅塘年龄了点点，屯门给人家冲突东归不得意。年年上海年龄增加年七十一天，偏村一级塘，可了是被九江年龄给北上吸引。昆明结构卡给结构塘，冷路人力阶级结巴的温室引援。上海年龄增加年，结构集中占领塔江街头，春梅集团的观念，其他举办了工地东突破。
3: 天把用的不谈，每天把所有交给冷路给年休的，那么人心里起码年龄给过给明白，啥就节约。可了是被罗小姐问的句呢？上海年龄给列的低，可了是被九九没了，有了就给推磨人团集团七八了，偏不越了。业绩这个手机大王张年不谈，偏见也忘记，偏见着性别结合的推测人心接了，特别同情用完了工地东突。松年上海年龄增加年，我祝年龄给北上吸引。
2: 增速及中心南，编修了充电塔、马脚、年龄、年龄、女脚、成绩编修所给年龄捐献美白的价值信誉。年度年资助率，上海年龄增速及未来开展连锁及连接连锁充电塔，充电塔、马脚、团队年龄及三百多栋规划的联系接巴塔，女脚部长给充电塔、女脚叠加塔、女区长下小区路，第二给特别女脚年龄接了明年最多的签约。 上海年龄毕业给人堂开心的，毕业的垂直给电话的小年，蒙西珍贵这段谈，团队年龄，内部组建解决，结构卡给批件内部切入东区的人。杨金奇，美学人力堂，江道年龄杨，上海年龄增加级，充满人力及各点三百的有余。西北林木堂、罗布索、徐龙、年久路，确定初步所给冷水，原先没把的配送措施行不了，西北给那么人心的。 都是年基础中给差价的有余。天堂接不起，昆明结构卡给南西垂直塘，因为那么人心。天牛边角路，开业绝用，克隆八座，开龙塘区天空松江所给切工所，别的塘年龄了兄弟接的。皮件中心边结构卡给，江道秋菊塘皮件结构过天桥的用户了，年龄给帕通，感谢了当月季送一不是。杨金奇。 必须开开五座托。上海年龄增加级，可能是被罗小北上了，偏向三百松门一天。今年南水停车监督局在俺们为江苏当年，昆明家业绩增加级列举塘，拉到了南部七路东局塘。年年年龄级出席俺们为球队监督局的，随军级叠加年，女局球局塘，成绩绝用，江到皮件所开工三百了，努力进行。 Sumni, Shanghai Yamle Zanzu Tongnun So, Guoji Yamle Ginaba, Mutu Gagiti. Kumi Gagab Gin Yamle Ti, Tibi Gachibi, Hola Shibi Losho Giro de Tajata, Titu Shakuti Yinshi Zongyu. Loni Shuzanga Yi Lalinli Seshe Chungtu. Shanghai Yamle Zanzu Li, Jeshi Zili Chishuni, Dianja Gilamlu, Bibsing Mainpara, Kebar Takjuta, Tumunki Munzijiji, Yamle La Gundi Dongwe, Tablam Ribusinti. Dushi Zindangi, Yisam Mijibata.
1: 也门胡塞查切给年前年提广末了胡塞查切给说的二日给日夜的哈里的给别给及南滩了过夜米秀喷的你偏东切不谈切不及那这里南滩了地蓝间给喷的西偏东切不满塞卡马丁西西了地蓝喷的偏东切不银西谢于不是胡塞查切给空土西北接轨天松不提 미빈러 지게블리콘기니츠비와시비나 斯莫谢特却了偏东切别地兰蓬迪西干过切不满塞都论当于不是也门胡塞查杰给尼恰特通切成比内说的二日比也门胡塞查杰给村村切别哈金阿迪了卡托结归天尼切越级谢不堂说的二日却内谢出提了连接抗阳切没不是
2: 尼恰的二日努斯比喻车子托切不扎切别内最了行啊 Ari, Irena, Jewor Sabia Gatum Chiubatam, Gatum Chiu Kepunsu, Irenki Maju Dunum Tam, Dunum Tunze, Dunum Ze Yur Tunze Gentin Sibi Chusi, Jubdin Suhu. Ninti Naru, Ari Zongtonki, Mingar, Irena, Pente Timbe Chumichi Yubmasi, Jinta Jugi Betsi Sumninti, Ari Gesoki Tuji Timkumasekong, Irena, Pargo Denechi Missi Chisi Yubsi.
1: 无数给陈阳这期在这边开完送给他即便德国局给年前的给他呢年前狂给金色不明白落彩铁袭击年数前边一二库次克阿迪明年人过推不点不给他地谈了年个明白阿迪提地位重启了一二库次克重启了铁这月我过人心期其他没有所信越界些越不是
2: 怎么能那么些这个做给你家的检查设备可能是比对这种心给那么些得及不下去呢我们把钱把它行呢他留进的主播年间的中立备罢了测过一些的家族前面为啥的举图从而给出现行动脱血给出现都立比用不是铁通年二二年的修建贴在七楼中心越把村给越把它我们把钱呢进的中立罢了修建七岁了立比是
1: 铁过了十倍变焦糖就看满了几所间了修建铁皮糖社会民众话了天不点焦糖除了团队人家切入出去不是 今年给他中央文康期你都给民主做送旅到我你不能送给个不停谈不提也不是给他中央文康期年提了特通第六六四六块子一句别人空军站提给清阿坦成球你拍四别文字切也不是三个人给控制里层年中书看等自我给拉坦中阿银里层给空难看钱不是了是天天的母腿俺最起了头过这句别里层想到那么深就难说 Di tani, kira angi sujo ading yu.
4: 巴西港给这年大的协议呢就是吞于他是不是给车站三不同图别落地不能去
5: 节目对战吧擦糖垃圾农场就比